过九十路，何止见过海角的花？九十路很美丽，正如汪口梦中所见，鹿角鹿水鹿乳鹿鳞鹿皮花纹灿烂，能辨出九种颜色。你可知道他在哪里？九色路曾救过我的命，曾救过你的命，你还要背叛了。